0: 一个在洗。
1: 陈奕迅翻唱的这首《深爱着你》被大家一直认为是不输的原版，为了更好的达到效果，他找到了原编曲人一起合作，在大方向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因为他试过唱慢一点，唱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这一版最挂念一个人的感觉。

这首歌曲来自过佑嘉，非常具有鉴赏性，无论是唱法还是曲调，可以说是浑然天成，非常 nice。唱法当中最感到一丝欢快与俏皮，慵懒的声音最迷人，穿透力极强，听见心里感觉就。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很喜欢这首歌曲唱出的普通但是努力的生活的样子。上班前仔细关上灯，中午把饭吃光，下班后平平安安的骑自行车回家。像这样照顾好自己认真过生活的你真的很棒。
1: Yeah, yeah, yeah.

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特色会带给他特别独特的辨识度。这首歌曲因为郭采洁特别的咬字，会觉得特别清凉，特别适合夏日来品，就像是啤酒加了冰块溅起的水花，非常消暑。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 Billboard 英国热单制造机，白金唱片拿到手软的 Janis 联手陈梓童 Enter 的响指以及音色非常的有个人风格。这首歌曲的整体音色非常纯净好听，听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

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在剪外已经足够成熟，没有选择成长，然而现实却需要大家重新的入茧而破出。也希望各位不要迷茫，不要自满，期待着自己每一次的破茧，每一次的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机器的远行离不开每个螺丝的配合，张杰这首《跨过山海》就是编曲和歌曲完美融合的结果。张杰穿透力极强的声线给这首歌曲增加了更多的热血少年感，一起来听。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人。前有一个自己包揽歌曲全部制作流程的李荣浩，后有不甘示弱的谢雨伦，眼前的制作人名单就有这个名字从头到尾。看来他是真的不给别人机会啊！一起来听谢雨伦《满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

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合

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

0: 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

0: 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

0: 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3: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5: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4: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还是

好男人的浪漫是风雨无阻的接送你上下班，是悄悄的而从不解释往你皮夹里塞钱，是你生病的时候拿着药丸和水虎视眈眈的看你吞下，是吃饭的时候不用问却能够点满一桌子你爱吃的东西，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帮你盖好被子，不用甜言蜜语也不用开口却可以浪漫满屋。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酿夜空的灯还熄灭在烧了旧址的那一幕，失重，想起就是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 season， 直到现在。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来聊一聊肠胃道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找》。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肠胃道的内容。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得有将近10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肠道啊，我们通常认为它应该是和吃有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呢？傅佳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吧。
4: 好的。因为肠道为什么现在被科学家们定义为人的第二大脑，它是因为其实肠道它内部它有一个就是独立于真正的大脑，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肠道它可以

0: 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快考试前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哎，这可能就容易腹泻，或者呢就是某一顿饭吃的不太对劲儿，然后下次连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想再碰同样的一种食物。这个其实你看没，肠道很聪明，它有记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对？然后它呢还有和我们的人的大脑它有个互动功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轴，就是肠道和大脑它通过神经网络它是可以互动的，所以这也是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的一个原因。
1: 哎，除此以外啊，我觉得肠道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应该重视它。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还是很多的这种有益菌或者有害菌，它生存的一个巨大的媒介。而肠道就应该集中着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多数的这种有益菌和有害菌。
0: 是的，因为肠道里头寄居了很多的叫微生物，就是肠道菌群。那么通过这种肠道菌群呢，它可以调节人的情绪，人的免疫系统以及人的判断能力，其实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肠道并不仅仅是消化食物这么简单，它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管我们的食欲，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免疫力，甚至管我们的认知啊。
1: 也就是说有很多您的小伙伴在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0: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附加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九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0: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1: 我告诉大家，附加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异类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附加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

0: 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啊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1: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说我看不见了，或者说我听不见了，我闻不着味儿了。通常都是说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1: 哎，那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小尴尬，比如说啊，你不小心这个排气放个屁呀，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说我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简单讲一讲吧，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肠道的认识都有哪些的偏差，或者说哪些的不全面呢？傅佳，
0: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粗糙，哎，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什么，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附加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

0: 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这个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儿，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它也是一个打击，它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傅佳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0: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1: 非常多，
0: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 60%-70% 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所以呢，我们这个十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哎，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您想，您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 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你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十二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家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0: 这个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肯定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那你的消化吸收不良，人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必然下降。还有肠道既然都是第二大脑了，您想您肠道有问题，那么您的认知状态啊，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也必然会下滑，所以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1: 所以说啊，我们就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啊，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应该是和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保护肠道应该叫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要求呢，或者要素呢？
0: 是的，就跟刚才我们分享的，为什么要开始就要分享这十大原则，咱就对号入座，看这十大原则您占了几条，您占的越少，就说明整体的肠道的状态是越不好的，对吧？您就看您是不是吃的不对了，高油高脂了，是不是烟酒不离手了，有益菌有没有专注的去补充，你是不是药物滥用了，这些都是养护肠道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些你都没做好，你想把这个肠道菌群养得特别好，把身体养得特别好，是非常难的。
1: 哎，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那这个换季的肠胃道问题和我们肠胃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有没有联系呢？
0: 其实换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夏天到秋天，夏天容易出现肠道问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一食物容易变质，二容易吃凉的，不容易不喜欢吃热的，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贴秋膘嘛，对吧？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它只能消化一公斤，你给它来了两公斤，它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1: 我觉得给它来了两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三公斤甚至四公斤。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背、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户最多的，还得说是这古玩。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啊，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啊，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玩铺啊，有很多都是清朝的王爷和朝廷重臣开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您说一说琉璃厂的商家传奇。胡金兆老先生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曾经做过京剧大师程砚秋的讲座。他从小在北京琉璃厂长大，和北京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算是同门至交。他曾经写过一本啊叫《百年琉璃厂》的书，书中借鉴陈仲远先生的很多资料，再加上自己采访经历所得，也写出了很多老琉璃厂的奇闻异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4: 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子，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提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宝地开个古玩铺子，把咱们府里的好字画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王爷传谕了，总管焉敢不办呢？但是清朝有规定，官府和有爵位的官员不能经商，那就让王爷出本钱，王府总管当挂名的东家，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太监拿着王爷的9000两银子，那时候东家开古玩铺子投资大多是9000两银子，可能是取其长久之意。

着这9000两银子找到了古玩商袁以德承办。这袁以德呢是河北蓟县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商中蓟县人不少，铺名王爷给起了个笔彩斋，意为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比论古斋的义院画廊要醒目。王府总管请正亲王提匾，这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提写。这块匾也是琉璃厂的名匾之一呀。同治四年，彩笔斋在西琉璃厂路北开张了，袁以德经营了近30年，教弟子陈东甫接任。又过了7-8年，陈东甫再交给他的徒弟武秦轩经营，又30年。到918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底的古玩铺子就关张了，大概存在了60多年。笔彩斋是王爷的买卖，货瓷实，有好东西，赚不赚钱不得在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这些王公贵族也逐渐日薄西山了，买卖也难存在。不过他还是干了两件好事，一是货底子厚，有好东西，活友徒弟见得多，便于培养人才，笔彩斋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门系；二是把王府里的珍品不时地在铺子里晾一晾，保了内行和收藏者的眼福。笔彩斋下的门人众多，头一位有影响的就是民国初年以三韩一黄名冠琉璃厂的大古玩商之一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他是山西武夷人，韩静斋在光绪34年，那时候他33岁，在西琉璃厂离笔彩斋不远的地方开设了明真斋古玩铺。古玩同业和收藏家对韩静斋看字画和鉴别宋明瓷器的眼力非常的佩服。他是名扬京沪粤的古玩商，他的明真斋古玩铺在琉璃厂也算一个大铺子了。到了民国以后，他已经是琉璃厂古玩巨商之一，家资富饶，从巨富周家大院买下了西琉璃厂83号5层院子的宅子，地跨琉璃厂和安平里2条街，房子非常的讲究，那真是磨砖对缝，雕梁画栋，穿廊游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座宅子的前半部分被荣宝斋买去了，作为贵宾接待院，因而得到了保存，现在成为琉璃厂诸多被毁的上等四合院中唯一保护完好的。不过半个后边几个院子还是毁了，韩静斋先生在他同辈的古玩商中去世比较早，他的明真斋因而也受到了影响而逐渐衰落。他生前在琉璃厂的古玩同行中受到尊敬，鉴定分析古瓷和字画方面，韩静斋先生常常受到邀请，他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徐振伯继承了师傅的衣钵，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独到之处，大古玩商岳斌也敬为上座。韩静斋门下的弟子众多，据有关记载有10人，除了徐振伯以外，还有林永之、韩婉兰、赵存善、耿宝善，就是故宫古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什么赵书田，还有刘郭二人，当然这刘郭已经失其名了。关门弟子呼宗章，这位呼宗章呼先生和翠珍斋合租了原来黄伯川的尊古斋。

0: 斋的房子。翠珍斋也占用新琉璃厂81号的门脸和小院。后边的八间二层楼归胡宗章。这胡宗章也是遵乃师之路，经营瓷器字画，一个人做。他的楼下有儒家居、八仙桌、太师椅、硬木书桌。楼上中间两间摆满了各种瓷器，接待来客。新中国成立以后，胡先生继续经营，他和李济深等名人交往多，旧书古玩字画的主要顾客多是有钱的上层人物。胡宗章闲时用于写字、绘画和篆刻。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摘和赏奇摘》，清朝王爷是东家。

0: 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似，题诗令人喷饭。写的什么呢？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油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禅。笔采斋的门人苏替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真骨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也好。其子苏更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个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红光阁，是宝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笔采斋的门人了。笔采斋经营过5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的题跋。光绪15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舫的题和跋。后者是笔采斋在光绪16年春节前收进来的。王蒙是元末明初的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尤善山水，得外祖赵孟俯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俱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影响很大，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很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笔采斋经营3代60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入。可惜没有记载于口传，也不知道具体详细的信息。
1: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
0: 另外还有一家王爷做东的古玩铺子，是在东琉璃厂路北的赏奇斋，开设于光绪27年，也就是公元1901年，仅存在了40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就停业了。他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伺候，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再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了，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这张楼村被吓得浑身直发抖啊。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个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嘿，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呢？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子碗拿来2件，让他开开眼。

0: 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哪儿能看得着啊？张楼村赶紧顺杆爬，哎呦，王爷，您把这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啊。这醇亲王听了也有点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们的同行也都开开眼。哎呦，小人可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了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一看这人呢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我出钱开个古玩铺子，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去，赶明儿我逛琉璃厂的时候也有个歇脚的地界。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大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9000两开古玩铺子，目的呢是拿出奇珍异宝来让老百姓看看，那这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提了匾。赏奇斋门脸不大，只1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3间，东西厢房各2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不卖0、7、8岁的古玩字画，还有仅供欣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亲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以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没福消受，宣统2年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10年，接他的是蓟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爷不要，程启元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30-40个孤儿，到了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狠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儿，在琉璃厂得了个成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候很富足厚实，不把他当回事儿。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程启元当了11、12年的掌柜的，又去世了。赏奇斋由程启元的徒弟杨润斋接手，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主，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儿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间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洋洋不理，与他师父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醇亲王开赏奇斋可不是为了赚钱，那他为什么开这古玩铺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教体系统召开两节期间重点工作部署会暨巩固深化校园餐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9月24日，县教体局召开中秋、国庆两节期间重点工作部署会暨巩固深化校园餐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传达学习了市、县中秋、国庆安全防范视频部署会议精神和市县有关典型案例，通报我县校园餐联合检查情况，对校园安全防范、值班值守和校园餐专项整治等工作进行再部署。会议要求全县教体系统要把校园餐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坚决做到八个化，即环境卫生达标化、设施设备完备化、公示内容标准化、食材利润公益化、日常管控精细化、人员履职专业化、膳食体制多元化、监督考核刚性化，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要聚焦业务学习，解决本领恐慌，聚焦重点环节，守住关键关口，聚焦短板弱项，攻克薄弱环节，聚焦责任落实，压实责任链条，聚焦常态长效，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整改整治走深走实，坚决守护好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怀玉科技对话，赋能制造业提质升级。近日，由江西省机械工程学会主办、玉山县科协协办的怀玉科技对话智能制造与材料科学学术交流会在我县举行。活动旨在搭建政企学研交流平台，变被动听课为精准问诊，为我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会上，我县各制造企业围绕材料改良、设备提效、提质降耗、工艺创新等生产技术难题现场提问交流探讨，行业专家结合前沿科研成果与实操经验，逐一答疑解惑，对症施策，精准给出优化路径和改进方案，有效破解企业转型难、升级慢、解题无门的技术瓶颈。近年来，我县紧盯企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科技对接、产学研合作交流，持续引入前沿技术、优质人才和创新资源，加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助推县域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这个中秋，玉山娃把月亮读明白了。9月19日，玉山县图书馆举办听中国故事、扬传统文化中秋主题亲子文化活动，现场亲子家庭在诗词、绘本、科普与手工中沉浸式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韵味与团圆温情。这也是2026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首年，玉山县推动节日加阅读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今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迈入法治化保障新阶段。如何让条例在基层落地生根？玉山县图书馆选择从传统节日入手，把阅读推广嵌入文化体验。活动伊始，主讲老师围绕中秋。

0: 溯源，团圆文化展开分享，为现场亲子家庭拉开传统文化之旅的序幕。中秋明月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的诗意寄托，老师重点带领大家赏析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细致讲解诗词的创作背景、字句深意与千古意境。随后亲子家庭齐声诵读经典诗词，稚嫩童声与温柔语调交织在一起，声声悠扬，字字含情。诗词赏罢，绘本共读环节开启，老师带来绘本故事《中秋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神话故事，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老师结合趣味画面，细致科普中秋传统习俗，带孩子们认识中秋、了解中秋、读懂中秋。互动环节，老师通过趣味提问引导小朋友们踊跃举手，大胆发言，主动分享自己了解的中秋习俗、神话故事与月亮小知识。月亮为何时圆时缺？在巧手造月探秘奇妙月相变化环节，老师化身科普讲师，生动讲解月球运转规律、月相变化原理，带领孩子们逐一认识不同月相形态，将抽象的天文知识变得直观有趣。科普结束，亲子手工体验正式开始，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认真进行粘贴、绘画、拼接，专注制作专属的月相变化图。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掌握月相变化知识，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收获满满的成就感。读诗、听故事、做手工，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悟，传统文化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在童心中生根发芽。活动现场，主讲老师感慨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阅读的边界，让阅读活起来。玉山县图书馆馆长张健表示，玉山县图书馆将持续开展各类特色文化活动，以书香为媒，传承传统文化，陪伴少年儿童在阅读与实践中成长，解锁更多美好与精彩。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极限，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听1982年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14: 好，主席，来擦一擦吧。
15: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14: 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16: 都在坦途牺牲了。
15: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润。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潇潇春雨。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
14: 罗参谋
17: 到，
14: 把包
17: 好，
14: 集合刀，我军团受战，我叶山军吾于31日前渡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这旧军团集合刀暂留马东岭地区，以前支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聚力作战。
16: 罗参谋，
17: 等一下，
14: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17: 是。
15: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18: 团长，电报。
19: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20: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

0: 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1: 老蒋都歪出来了，蒋军也就容易了。
2: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1: 哦，你指的是新国团和瑞金团？
3: 对，
4: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
3: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2: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3: 哦，瑞金团呢？
2: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3: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
2: 好。九军团留在吴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3: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5: 主席，主席，收到了好多报纸。
2: 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慧，快吃饭去。
5: 哎，
6: 来来。
3: 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2: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不获胜呐！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6: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2: 吴奇伟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查清楚了？
6: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2: 兵不严扎，用不断的佯登，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他贵阳的损失，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3: 是这样。孟安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2: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3: 好。
6: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1: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3: 好。
2: 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国团带上，两个团呐、合在一起用。
0: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7: 有新想法了？
8: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戳他一下，
7: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戳他一把盐。
8: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7: 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8: 是啊，科大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7: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同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8: 干！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库。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库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他一军的好时辰。
3: 同志，来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4: 东北方向发现共军。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
2: 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3: 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突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兴国团的战士们。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

上来的敌人。

0: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猎猎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鲜血浸染了卢青松的前胸。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湘黔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报告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继续坚持敌人。
2: 是。
1: 准备战斗。
2: 是。
1: 准备战斗。
3: 让开让开。
1: 怎么回事？
4: 认识这辆汽车，
2: 好像是在吴江跑的那辆。
3: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西击东。
4: 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
3: 你是说金沙江？
4: 兵者诡道也，我真担心。
0: 话音刚落，机枪声骤起，子弹打破车窗，汽车戛然停下。王道之和孙渡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彻底消灭。敌兵溃不成军，纷纷被红军击毙击伤，还有一部分狼狈逃窜。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1: 团长，
2: 嗯，
1: 地图。哦，云南地图，哪来的？
2: 那
4: 太好了。
2: 团长，那，
4: 嗯，哦，给。
2: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4: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5: 你们看，咱是不是瑞军团？
4: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0: 朱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刀匣，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1: 周副主席，
6: 主席，
4: 总司令，你好啊，
6: 参谋长，
1: 主席，
5: 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志，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6: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5: 这是什么？
6: 云南地图。
5: 东边农历，西边尼尔关，三十华历。
3: 一军团佯攻农历，牵制归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归阳境界。我们就从这个三十华历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
4: 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2: 团长，我们去哪里？
5: 金沙江。
7: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

五月三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七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在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历时3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拍摄于1982年的这部电影，成功地把四渡赤水威武雄壮的红军形象搬上银幕，真实地再现了这次战役，不仅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细致地展现出高翔、卢青松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用影片呈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警惕突发性耳聋，尤其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20到40岁的人群在秃聋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60%，所以呢，像生活

0: 当中的这种熬夜呀、工作压力大、焦虑，甚至是这种感冒病毒的侵袭，它都有可能是成为这个导致秃龙的一些诱因。但是出现秃龙之后，它背后的这个致病因素应该说还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啊，既有这种所谓的一过性的，我们说只要您及时关注，采取这个正规的处置方式的话，这个听力还是能够救回来的，
1: 挽救，对
0: 啊。但是怕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我们没有引起重视。那包括这种长时间的耳鸣的出现，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其实您可能已经出现过秃龙了，自己压根不知道。然后后续就说，我怎么一直在有那种耳鸣的症状呀？它有可能是叫秃龙的后遗症，
1: 对，身体的求救信号你没有 get 到。
0: 对啊、大夫可能就会常说你怎么才来呀？最好的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所以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就一定不要再出现这种我自己因为不了解而耽搁了治疗，
1: 对，
0: 让我的听力彻底受损的这样子的情况了。药物二八说了，不要随意掏耳朵，因为会破坏这个耳朵里面的保护屏障。对，跟它和平共处，它有一个自清洁的能力，能把它清洁出去的时候，自然就清洁掉了。就是正常的，它的出现是不会影响到或者说伤害到我们的听力的，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拖延真的是听力最大的小偷啊。确实没有错，就是越早发现耳朵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异常，你越早去医院处置肯定是越好的。但是您别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已经过了一周了，哎呀那算了吧，就这样吧，反正好像已经错过什么治疗期了，这是个错误的。
1: 是的，就是任何疾病啊，其实是越早干预肯定是越积极或者越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错过了所谓的72小时或者一周你就没戏了，那我治过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来的时候是两个半月，这按照我们的常规来说是已经过了我们两个月的我们的这条线了，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规律治疗过，后来我就说我再看一下你的听力，
0: 试试吧。
1: 对，结果他听力呢是比他刚发病的时候要自己又挪窝了一点，所以我说那咱们试试，你这可能还有潜力，所以说在人家自己就是听力，只要我的治疗原则就是听力只要再往上抬，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你就要去尝试，所以最后给他用了两周的八曲酶，结果他听力当然了，他最后是从90分贝提高了70分贝，也就是说从极重度提高到了重度，那至少是可以戴助听器了，原来他是没有戏戴助听器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又有一个秃龙指南的一个更新，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是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两到三个月，但是他的没有经历过治疗或者说他听力有提高的话，可以适当试一试，
0: 是是，
1: 但肯定不是鼓励你两三个月再来啊，是一定得早来，
0: 越早那我可能就让你这个听力就到了多少分贝，就反正就特别好嘛，
1: 对
0: 对，但是一旦晚了的话有一些情况，这个就通过医患的沟通，然后还值不值得试一试，
1: 是的是的是这个，
0: 就像我经常跟我的医生朋友说，救一救再救一救，
1: 对对对，就是在这扇窗户关上之前你要尽力的去拼搏，能救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0: 然后这个它是分个体，不同的人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愈能力，它跟年龄有关吗？
1: 理论上来讲是有关的，就是理论上说越岁数越大的，基础疾病越多的，然后听力下降越显住的，他的愈后越差，但这都是理论，
0: 理论，
1: 因为我也见过那有72岁的老太太，又是个72岁，结果他不像别人似的用八曲酶得用好多次才提，他用一次听力往上窜一窜，有这样的。那还有见过那十几岁的孩子，他死活用了三周的八曲酶都没有戏的，有这样的，所以这都是理论，要结合个体差异以及它其实不同的发病原因，或者说它的毛细胞的功能啊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我们虽然说这个秃龙的治疗就大概来讲是50%的概率，你不是你就不知道自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50%，
0: 对
1: 不对？所以要尽力。
0: 还是要尽力的，就这也是我们说医生会努力的帮你，但是你自己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吧，
1: 对，要积极，
0: 对，一定要积极，好，这个朋友也是耳鸣了很长时间了，哎呀
1: 很长时间，
0: 我就怕听到这种词儿，
1: 对
0: 对，就像这种的话他肯定就已经不算是秃龙了，您自个儿都已经知道很长时间，就是单纯性的那个耳鸣，怎么那么难呀？因为我就听说很多朋友常年受这个耳鸣的困扰，而且听到的声音五花八门的。
1: 其实耳鸣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在现在医学来讲也是一个没有攻克的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它的本质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

0: 这种主观性啊，不是那种他觉性，叫客观性耳鸣，不是那种肌肉的痉挛，那些是排除的。
1: 嗯，
0: 而这种主观性耳鸣，实际上它不是声音在降，没有声音，所以说任何精密的仪器，你是，逮不着这个声
1: 音的，所谓的声的，
0: 它没有声音，它不是声波，你记住，它其实理论上来讲。说的这是理论，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皮层的一个就是电活动，
1: 就是
0: 兴奋性，
1: 大脑的错误的信号吗？
0: 对，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它我们把它归类为主观性耳鸣。当然，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都是客观原因，就是各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个听力的传导通路有了问题。然后呢，传到这个大脑相应的皮层的时候，你的听觉中枢就得不到这个声音的这种信号。
1: 嗯，
0: 那它就相应的皮层就开始兴奋。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听觉皮层又是跟管情绪的皮层是邻居。如果这个人的情绪问题特别严重，你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就特别焦虑
1: 啊，
0: 或者整天我得琢磨，这个耳鸣太讨厌了，怎么这么烦呀？天天你去想着它，你相当于去兴奋这个皮层，那它这个就是我们耳鸣，我们说那个响度其实是个心理学的名词啊。我认为它有多响，它就多响。那也见过那个听力其实下降并不是很厉害，或者压根没有听。听一下，那耳鸣贼响，就是响度，就是比如说
1: 他自己说贼响。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药能改变你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改变你的响度，就是我说的是秃龙以外的啊。所以这个呢，你去不去关注它，不要刻意的去寻找耳鸣，不去刻意去兴奋那个。所以说我们说治疗耳鸣，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办法，就是也把焦虑和失眠。
1: 解决了，
0: 他那个耳鸣就能好一大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你要把病人给教育好，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他只要排除了长瘤子啊，就是听神经瘤啊，那种恶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排除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生的听力下降，我们一般都是叫习服疗法，就和他和平共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老大爷，我老拿他的事迹作为这个一个例子嘛。他听力下降特别的严重，是 N9 之前的听力下降啊。但是他说，哎呀大夫，我怎么有个现象，我这个平时耳鸣我特别痛苦，但我只有在下象棋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耳鸣。我说那大爷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他说那肯定是他的兴奋性就没有在集中，在没琢磨他，
1: 对，
0: 所以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病人的耳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事干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白天像咱们牛马那么忙的情况下，或者是背景噪音很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耳鸣吗？除非你是抱着脑袋去琢磨它的。所以说呢，要把病人给教育通了，不要再去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求医问药。
1: 嗯，
0: 但是呢，你去寻找完原因，我没说嘛，你要忽略这个听力下降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耳鸣，但是你要重视听力下降的原因，就大部分是脑缺血。所以说你要把你的血管健康给管理好，
1: 对，
0: 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有耳鸣，但是呢应该是查过，说是没有对听力产生影响，说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然后还说了，对对对，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听到，其他的时候听不到。
2: 对，所以你不要找他。但是你说的第一个那个现象，怎么说呢，分两种。第一个是你确定你必须得把这个听力结果给我看
1: 了，你得先查，
2: 对，
1: 就是你确定你查过的那个听力是正规的医院检查没有问题的。
2: 因为很我们耳科大夫特别依赖于纯音测听的准确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纯音测听没问题，那十有八九是因为焦虑，
1: 对，
2: 你琢磨出来的，对，是的，
1: 对，所以呢，首先要判定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听力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耳鸣，看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这种刚才用这个话叫做世界难题，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
2: 是的，
1: 怎么办？和他和平共处。
2: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说青壮年的朋友哈，更多的可能是和我们睡眠不好，还有这个压力大、焦虑有关系。
2: 总之是大部分的人是血管性的问题，所以你要重视，我没说嘛，轻视结果，重视原因，所以是重点要关注你为什么会这样，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诱发因素。总之，你的血管出问题了。我最后再说那个血管，就是建议大家都要注意什么。
1: 可以，现在咱们就说吧。
2: 现在就说啊，
1: 对，
2: 比如中年人呀，或者说，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然后呢，人的这个衰老或者说血管内皮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呢，你的压力的这个程度，你的代谢的这个情况也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在这个中，就是我们说三四十岁的时候，
1: 青壮年，
2: 对，所以说呢，这个要重视自己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就是血脂。我现在发现血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大家都知道，哦，我要控制血糖，我要知道血压，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血脂是要根据我的不同的年龄段，
1: 对，
2: 以及我有没有相应的基础疾病而这个控制，它其实是管理是要分层管理，
1: 对。
2: 而很多人觉得，哎，我很瘦呀，那我为什么还血脂高？我不信你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胖和瘦很可能是跟甘油三酯相关，但是跟胆固醇是就是不相关。胆固醇
1: 低密度、高密度，
2: 太棒了，你很这个方面很高密度是一个好胆固醇，低密度是个坏胆固醇，所以说不要去特别的盯着那个总胆固醇。有的人总胆固醇是正常的，实际上它的高密度是低的，低密度是高的，然后加起来它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光是高密度低的这波人，他就可以诊断为叫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型高脂血症。然后低密度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那个指南呀，要求的是，比如说男性45岁以上要降到 2.6 以下。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我们中国人大部分35岁以后，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状态就非常差了。所以及早的去压低自己的低密度，特别是那波高密度还特别差的人，那是一定要尽力的，不然的话，这些都是会导致你长斑块，然后呢，最后就会导致这种血管性的问题。
1: 对
2: 啊，关系到我们耳朵就是兔笼。有的时候那个参考值，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名词，它讲的是健康人群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落在你身上，它适不适合呢？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啊。有的人就开始晕了，有的人开始聋了。所以说呢，就是要就是重视体检，而且要重视体检的结果。有的时候还不能光看报告，有的报告它说实在的还并不是多专业的。所以说呢。我就是想特别特别想普及这个知识，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血脂进行从年轻的时候抓起。我有病人是21岁，我给他做分泌性中耳炎鼓膜置管，但是因为我现在有这种知识啊，所以我看病一般都会就把我现在经常是让把病人的体检报告都要给我拿过来，我要给你看一下。因为这个我发现血脂是让我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他顶着这么多的斑块活了一辈子，或者说他会有各种各样的
1: 风险。
2: 就比如说
1: 对，
2: 比如说我就觉得那个前两天看就之前那张雪峰的那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人哈，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还去那样的去锻炼，跑远了，就是这意思。我的那个21岁的那个小伙子，结果没有发 一下子就发现他第一甘油三酯特别的高，七或者八我忘了，反正1.7是正常值，他七或者八，然后他的高密度是我见过的最低的人，0.24，
1: 没有保护作用，
2: 对，没有保护，我觉得你这方面知识很。第三个就是他的低密度还贼高，大概是5或者6。我说你之前的刚当爸爸，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你的一条小命，因为我说的中耳炎反而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的血管的健康才是我们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寿命，
1: 对，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要想耳朵足够的健康，避免出现我们今天说到的秃聋呀，然后这种问题，包括我们叫耳中风、脑中风、心血管事件的突发，都要关注我们那几高。
2: 对，
1: 您的这个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尿酸。
2: 对，但尿酸是另一个，它跟血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样，它是嘌呤代谢异常嘛，就是一般来说代谢是一个综合症，
1: 对，
2: 它不仅仅是嘌呤代谢异常，它有可能会带着血糖或者血脂，就是因为它跟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很有关系。
1: 我们管那几个叫坏兄弟
2: 啊，真的是这样，
1: 就几个人相伴而行了，
2: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的这些数值哈。
2: 嗯，
1: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目前秃聋的话，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方案都包括什么呢？
2: 哦，一般我们秃聋是有指南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6年的呢，就是又规范了一些。一般来说，我知道就是全世界的指南的第一条都是激素的应用。像我不是在哈佛待过嘛，他这个当时我看着我们那

0: 那边那个老主任看病的时候，他们那基本上的，因为他们不输液
1: 啊，
0: 基本上全都是激素，而且基本上都是口服的激素，
1: 激素
0: 就很少有像咱们这儿哎还在那挂水啊之类的。嗯，所以说呢，在各个国家激素都是首要的，但是呢，不同国家的指南呢，它这个激素是有的人是续灌疗法，就逐渐的减量的那种，有的人是有的不是有的地方呢，有的国家是这种冲击疗法，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冲击疗法的这种，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急性的，就是血管嘛，
1: 先是要给一个比较大的量是吗？
0: 对，但是冲击疗法以前的指南是3到5天，现在的指南是5到7天，这个冲击意思就是可以骤然停药，但是呢，如果是怀疑是这种神经炎的话，那是另说，就是要逐渐的减量，所以一般来说，平均值吧，5天的激素，然后再辅以或者说叫早期足量足疗程的这种联合治疗，一般来说扩血管，然后呢，根据血管就是我们听力下降的类型，然后呢要用上八曲酶，就是溶栓药，溶栓治疗，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血栓嘛，
1: 狭窄了，栓住了，
0: 而且它又解决那个内耳不是耳内皮，就是血管内皮炎症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一定要足量足疗程应用，
1: 这样一来的话呢，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着您挽救这个听力啊。
0: 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局部的激素治疗呀，然后到一定的时间高氧氧啊，这些也都可以，采取这种辅助挽救性的措施。但是高氧氧这个呢，就是前几天不要做高氧氧，在特别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做。但是呢，我们认为3个月以内都是可以挽救性治疗的。
1: 康复期
0: 对，但是就是说。但是你不能光高压氧，就是我说的那个指南的那些药是必须要用的。
1: 要用的、
0: 对。
1: 所以这里有这个药物的主要的治疗方式以及相关的一些辅助的治疗的方法。哎呀，很多人对这个激素治疗就胆战心惊。
0: 它是个双刃剑，激素用好了用对了的话，那我们要用它的这个正作用，就是作用嘛。副作用那大部分呢是就是你一定要选择适应症，然后一般用药都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谁给你用激素呢？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激素能保你的听力，保你的血管，该用就
1: 用，
0: 而且不要有心理压力，因为它才5天，是个冲击疗法，不会对身体产生所谓的满月脸、水牛背这种
1: 长期使用的这种副作
0: 用
1: 的，是不至于的。然后其实真的就是包括我们说像这个痊愈之后呀，很多人也担心，因为医生也会说，你还有复发的风险呀，
0: 对，
1: 就是你再出现这种秃龙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发生过的人要更高呀，越听着压力就越大。
0: 是。但是这个焦虑的人群，你给他说什么，他都是焦虑的原因啊。但是这个我们是好心提醒，因为理论上来讲，得过秃龙的人，他的复发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你要再从这个本质上来考虑呢，就除了我们说的小部分的内分泌的原因啊，什么这个免疫啊之类的这些，除了这些原因，肿瘤的原因，大部分不都是血管性的问题吗？那如果你不去控制你的血管的问题，任由它发生的话，那再次堵到耳朵的血管的这个概率还是有的。
1: 是的，就像我们网友说的，保护好听力，预防为主。对，就是因为人体嘛，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的时候耳朵报警了，但它其实可能也预示着我们身体的某一些方面出现问题了，我们要关注它背后的因素来针对性的解决。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师侠行旅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开阔清朗的秋日画面。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

拟人化，花朵如同佳人，娇柔美好，用笔灵动，写活了山野小花的风韵。结句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在这酒亭举杯小酌，只可惜行色匆匆不能久留，这山水山花万般风情都藏在这匆匆一瞥的妩媚光景之中。词人对玉山风物满心喜爱，却苦于旅途匆忙，留不住这片美景，生出浅浅惋惜。这首《菩萨蛮》从远山双目写到路边酒肆烂漫山花，双峰晴日，山花明媚，把行走玉山道中一路所见铺展开来，借山野风光抒发旅途感触，景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着词人对玉山山水风物的欣赏与留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

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

0: 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 这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

0: 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1: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2: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3: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2: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桃桃馍，桃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4: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5: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8: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航天员朱杨柱说，
10: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9: 航天员黎佳莹说，
12: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4: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5: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4: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男

0: 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8: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9: 我叫董坤月。
10: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9: 明月前

0: 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洁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13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4: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5: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4: 假期租车

0: 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1: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0: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2: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0: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3: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4: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5: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4: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 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6: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7: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9: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10: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11: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都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9: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2: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9: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0,000元，
13: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9: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4: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将去年增长了20%左右。
9: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5: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9: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6: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9: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7: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

0: 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3: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2: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2: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 20% 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1: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5: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 2.7% 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

0: 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1: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0: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 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 26.8%，比去年呢增长了 8.4%。 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 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 42.3%、啊、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 50% 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吧。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啊，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要是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 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

0: 来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1: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啊，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啊，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0: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

0: 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2: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了确保在图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3: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 1% 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 5%， 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3: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两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互

0: 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2: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5: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九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6: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三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4: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7: 前行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4: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8: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

0: 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2: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3: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 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5: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3: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5: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

0: 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中秋，今年为何是15的月亮17圆？探月工程让我们不只能够在地球上遥望月球，奔赴月球采样、闯荡深空，该怎么样挑发射场？怎么样去挑发射场？深空探索火箭又需要解锁哪些特殊的本领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第一首歌来听张学友《三分拍》。

华尔兹舞曲的这种节奏，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三分拍。继续听，那黄龄也是一个有着极具个性的女子啊。这一首反调情歌《好球》啊，君子好球的好球。那歌曲呢是以古典意象来诠释着当下的一种心态，用歌声和沉重的这种感情观唱一着这种反调，就是不矫情、不幽怨、不消耗，大方的来看淡一些是非。而在这个情感的道路上呢，我们要勇于去接受破碎，并且期待真爱在接下来的路上总会到来。用歌曲传递出的是一种潇洒的情感态度。黄龄，好球。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回到节目，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心动版本，和之前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相比，这个版本更加的是充满了这种甜蜜的回味在里面哈。那接下来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韩红这首若你是月光，和他之前的曲风呢是非常的不同，演唱轻柔走心，也没有过多的技巧展示和高音特别的一个显现，可以说是很传情的讲述了一位女生当下的这种小心情小情绪，来听韩红若你是月光。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民谣、摇滚、说唱，
2: 跟着掌所谓事情的指引，
1: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这首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大家对于这首歌可能很熟悉，至于演唱者或许有一些陌生啊，但其实他也出道许久，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三位女生，我们的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这首歌原本是卢冠廷在1986年的作品，新编的歌曲的开头呢，即便是用简单的吉他弹唱也足够抓住心弦了，而这三位女生的声线呢，以及特别新增加的这个重复的歌词 Forever Friend 永远的朋友，也让我们感受到的别样的温暖。来听陪着你走。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张碧晨《不给予》。

我音乐榜，音乐时光机。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3年在黄磊主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播出的同时呢，还发行了相配合的两张音乐作品，一张呢是电视剧里的原声音乐专辑，还有一张呢就是黄磊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似水年华》。而这张专辑呢，也是黄磊在《人间四月天》《橘子红了》两张专辑之后又一次以文人形象的一个诠释哈。专辑里的曲目呢，也是采用了新的形式，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与之配乐的这个念白相配合，其中呢也收录了电视剧《似水年华》的片头曲《年华似水》，好像绕口令一样。当年呢，很多人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同时呢，也已经喜欢上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黄磊《年华似水》。

黄磊《年华似水》2003年专辑里的歌。很久黄磊也没有唱歌发专辑了，曾经在向往的生活里也提到好友陈志远过世之后呢，他就说自己也不再唱歌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继续来听江美琪《第一个爱人》。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俗话说人死债消，俗话又说父债子还，俗话还说死者为大。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人已经去世了，欠的钱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之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的人会说，人都没了你还来要钱，有没有良心啊？有的人又会说，现在人虽然没了，可还剩下豪车豪宅，不能够让你家人享福，我来受这个苦。总之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国法律对于这种情况是如何规定的，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在债务人死亡之后，胜诉权益应该如何来实现。好，首先我们来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一名男子闲得无聊，多次拨打110报假警，结果把自己玩进了拘留所。近日呢，朝阳警方多次接到了同一个男子拨打110报警电话，不是说自己不想活了，就是说自己要死了，描述的情况都十分的危急，但是只是说个大概，却从不告知具体位置。报警之后就迅速挂断电话，而且关机玩消失。经过了解，此人姓段，段某对自己谎报警情、扬言滋事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据了解，段某现在已经因为寻衅滋事被朝阳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文化传媒公司前员工已掌握学生家长信息，虚构代办滑雪冬令营报名，并以打折报名为诱饵，骗取18位家长18万多元。被告人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去年呢，陈某辞职做生意失败了，又陷入了网络赌博的泥潭，急需资金解围。去年10月份，陈某刚好看到一家公司在官网上发布了冬令营的招生信息，就想利用之前曾经掌握过的冬夏令营的学生家长信息，向有意报名冬令营的家长承诺可以打折报名。陈某呢，以虚构代办滑雪冬令营、预订酒店、发生车祸需要检查治疗等名义，骗得18位家长向他转款人民币累计18万多元。陈某将骗来的钱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日常开销，还有网络博彩等等。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某提起公诉。外甥受伤，赵某急着去看，偶遇快递员李某的面包车挡住了去路，因为觉得这个李某的挪车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于是啊，他干脆一脚油踩上就撞了过去。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并且当庭宣判，赵某要赔偿修车费2380块。李先生遇到了糟心事儿，他停在楼下的爱车被6楼顶层的一处违章建筑掉落的玻璃砸坏了。那么李先生啊，后来就将小区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赔9850块。理由是呢，因为当天是大风雷雨天气，物业公司对私搭乱建不予理睬，导致违章物坠落，而且物业公司不给自己提供602户的户主的信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物业公司在明知楼顶存在临时搭建物，有较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安全，导致李先生的车辆被砸受损，因此呢，物业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李先生的车辆呢，停的地方也不对，那停的地方并不是停车位，而且还占用了部分道路，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最终呢，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李先生各项损失3510块钱。好，朋友们，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林林法官。哎，李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案子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债务人死亡之后，那么胜诉这个权益到底应该怎么来实现。那么这个案子啊其实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哈。
1: 对。
0: 那您先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咱们今天说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呀，双方当事人呢他们是发小，特别好的朋友，那因为年龄比较大，咱们就称之为老莫和老孟吧。2016年的一天早上呢，老孟驾驶他的微型的小轿车，搭乘着老孟去逛早市，在这个路上呢，可能发生了这个驾驶不慎，撞到了路树上。当场
0: 路边的树上，
1: 对，路树上，可能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吧，老孟是当场就死亡。老莫呢他是经抢救就送到医院，抢救了有11天嘛，最终还是宣布死亡。
0: 两个人都死了。
1: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0: 那后来交通队有没有就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因为这是个单方事故哈，
1: 对，
0: 不存在其他的这个人身伤亡，那他这个责任是有没有认定呢？
1: 关于事故认定啊，是公安交管部门是委托了不同的鉴定机构，分别对死者的尸表，对涉事车辆的制动系统啊、转向照明，包括信号装置，还有其他电气设备，都进行了全面的检测。来分析这个死亡的原因和事故的认定。最后经过多个鉴定机构的多份鉴定报告，公安机关最终做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涉事车辆是超速行驶，那驾驶员老孟呢是全部责任，老莫是没有责任。但是后来再有一份补充的说明说，老莫他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这种违法行为的。
0: 所以说一撞到树上，这个人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人可能就飞出去了哈，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驾驶员和他的这个发小两个人都去世了。他们去世的时候大概这个年纪有多大？
1: 大概60多岁吧。
0: 60多岁。
1: 对。
0: 那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诉讼呢？
1: 那么你看，在老莫他事故之后送到医院救治，就发生了这个住院费、医疗费，之后又死亡的安葬费，家属因为处理相关的事情又产生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一系列的损失。那么驾驶员老孟他的亲属在这期间只支付了1000元。
0: 才1000块钱。
1: 对对对。所以老莫他的这个配偶啊、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呢，就提起诉讼，要求老孟他的继承人来这个要求损害赔偿，承担这个责任。
0: 就是、要求这个负全部责任，这个驾驶员的继承人。
1: 对对。
0: 等于说原告和被告都是双方这两家的这两个死者的继承人。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因为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家也死人了，两个人都死了，你还要管我要钱啊。那后来这个案子法院怎么判的呢？
1: 法院判的呀，就是当时其实被告他辩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呢，被告本身他不是事故的当事人，然后他们又认为老莫就这个驾驶员是没有留下遗产的，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老孟没有系安全带，自己也存在一定的过失。那么综上的认为就说不应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法院当时是怎么认定呢？是说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个案件。那么老孟他作为驾驶员，他没有注意交通安全，他的行为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肯定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那么老莫呢，他在事故发生时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且他这个过错跟他所遭受的这个损害后果是直接成有因果，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所以说那么基于这个认定，同时咱们根据这个案情啊，是老莫就是这个搭乘车的这个同志，他呢是主动的邀约，就是邀请这个老孟带他去逛早市。因为他是，其实老孟相当于是无偿的为他服务。那相当于只是一个好意同乘的行为。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助人为乐。那其实这个行为应该是在咱们国家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提倡的。综上咱们法院最终认定呢，是老孟跟老莫他俩都应该承担50%的责任。
0: 这样。
1: 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话。那最终判决的就是咱们这个老孟的继承人啊，就是他的配偶和他的儿子在遗产。
0: 老孟就是司机是吧？司机。
1: 对，司机的儿子和 妻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0: 大概是40万元钱。
1: 哦，因为这起案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啊，是涉及到侵权责任这一块哈。因为他不会就这个死者老孟就是司机啊，这个死者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是吧？啊，这遗产到底他留下来多少进行一个查明，他就是判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那么这起案件最后40万块钱，到了执行阶段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判决生效后呢，老孟的继承人没有履行这40万的这个债务，那么原告就是搭乘人员的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家里面亲属去世了，那这种心情肯定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多次来法院就跟法官沟通，就催促说这案子怎么还不能执行到位啊，就这点钱就很着急要拿到手。但是呢，法官是一面安慰咱们的申请执行人，一面也是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咱们判决书确定的是被告是在继承遗产价值的范围内来赔偿这个损失，但是判决并没有告诉执行法官这个遗产范围到底是什么。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哦，
0: 所以这在咱们执行中就叫做给付内容不明确。那执行中法官只能是依法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可以找这个被执行人过来谈谈吗？说你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啊，你能够执行多少啊，了解一下情况嘛，是不是也行？
4: 对 对, 对，这个过程是法官肯定要在执行中来做的。那么在执行中被执行人他其实是明确表明，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他的辩称，就是说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所以他就认为他没有任何责任来承担这个债务。
3: 哦，是这样。
4: 对，
3: 那法官就是案件执行的法官，有没有责任去查一下这个死者他到底有多少遗产财产的情况，因为咱们不是有四查嘛，是吧？
4: 对，因为咱们的四查其实在这个案子中只是针对两个被执行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咱们查询的是他们名下的财产。
3: 对，
4: 但对于死者的财产咱们是没有权利去查询的。
3: 哦，
4: 就说如果被执行人他不主动的申报这个死者的遗产，咱们的申请人呢也不能够提供他的遗产的这种线索，那对于法院来说是很难查明的。
3: 哦，是这样哈。
4: 对，
3: 因为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是死者的这个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4: 对，
3: 是吧？但是呢法院又判他们两个人要在这个死者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赔这笔钱，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他们个人的财产是不能够用来执行这个40万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哈，就是说他们不是继承来的，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钱。
4: 是这样的，就说如果咱们法律文书或者执行中能够确定这个遗产的名称或者金额或者数量，这就叫做遗产能够查明。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如果咱们知道这个被执行人他继承了死者的一套房产，那么在咱们北京来说，一套房产的价值是大大的高于40万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被执行人他应该承担全部40万的债务。但如果我们查明他只继承了20万的存款，那么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就是20万，剩余的20万除非他自愿，否则的话他是不用承担的。所以这个查明遗产范围至关重要。
3: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由谁来查呢？
4: 如果是执行阶段，执行法官根据种种线索能够查明的话，执行法官是可以来直接来界定的。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话，只能是告知申请执行人，他通过另外的另案诉讼来确定遗产的范围。
3: 那岂不是在这起案件里面，申请人40万块钱就暂时拿不到了吗？
4: 但是咱们是说他只是目前咱们遗产范围不明，咱驳回他的执行申请，并不意味是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就无法实现了。那么通过立案诉讼的程序能够重新查明被执行人的遗产范围，之后可以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像咱们这个案子中，执行部门也是告知了申请执行人权利就紧的途径，然后他呢通过去法院提起代位析产诉讼，最终法院判定这个老孟他配偶名下的这个房产是老孟跟他配偶的共有房产。那么这其实就是财产线索。
3: 对，
4: 权利人据此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部门呢就可以依法处置共有房产中属于老孟的遗产份额，或者也可以以老孟的遗产份额的实际价值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的财产。
3: 哦，这就可以了，是吧？但是问题是

0: 在于这个析产继承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得由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来向法院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才能把这个财产的继承给分明白了。他们如果不主动提起的话，我们的执行部门能够去主动的去来介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内部的财产分割问题吗？
1: 咱们这个细想，如果被执行人的家属不主动提起析产诉讼的话，可以由申请执行人他们去代位提起这个析产诉讼。这个制度叫代位析产诉讼的一个制度，就是为了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因为被执行人他本身他有可能代予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因为介于他规避执行这个角度的来考虑，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权利的制度的设计倾向于申请执行人如何来维护，那么他就可以代替被执行人来提起这个析产的诉讼。
0: 刚才的李法官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在介绍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怎么听过的词汇，比如说这个遗产范围无法确定啊这个给付内容不明确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词哈，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就是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啊，如果这个执行的内容没有在生效判决书中明确的确定，就比如说咱们的遗产，没有确定遗产的金额，确定遗产的范围，遗产的价值遗产的名称，那么这就叫做遗产范围不明，到执行中就是给付内容不明确，就是没有给执行法官一个执行的标准，也没有给执行法官就是告知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
0: 但是这起案件里面法院这个在审判阶段判决书说了你要赔40万啊，难道40万这个数还不明吗？这不是很准确的一个数吗？你就应该给40万啊。
1: 他这个40万啊其实是这个相当于是老孟他对他的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但是其实对于咱们这案子的被执行人来说，就是老孟的妻子和儿子他的这个义务是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的，就是说不一定是以40万为限的。就刚才咱说了，咱必须要确定这个继承人他到底继承了一套房还是一辆车还是就是几万的存款，那么他的履行的义务的范围就只是在他继承的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来实现的。
0: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这起案件这个是40万，如果他只继承了20万，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20万申请人可以拿到手的，那么至于剩下的20万除非这个继承人愿意主动来履行，是这样是吧？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像这样的案子，那比如说法院在处理的时候剩下的那些钱，难道这个申请人就拿一点没有拿到的可能了吗？咱打个比方，比如说40万块钱，那么这个死者其实只有20万的存款，也没车也没房，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那20万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渠道跟方法能够拿到这笔钱了吗？
1: 是的，就是说如果被执行人，
0: 真的是是的是吗？
1: 如果被执行人他没有遗产可供执行
0: ，
1: 或者是继承人在所得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了义务那么超出遗产范围的剩余债务继承人是就是咱说的非自愿不必偿还，那么法院其实是应该裁定终结执行的。那么这其实是债务人相当于和继承人他在客观上这种没有履行能力或者是客观上的一个债务的消灭，那么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呢，他就是应该承担这种履行不能的风险。
0: 那岂不是判决书拿到了一个胜诉判决最后实现不了，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那这判决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是继承人他隐匿财产或者说是遗产范围就截止到执行的时候并没有查清或者没有查完整那么申请人的权利还是依然是保留的，那么还是继续在遗产范围实际价值范围查明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的主张权利。咱们那个限定的标准是说如果真的没有遗产可供执行或者说真的是已经在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死者他如果只有那么大的履行能力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去强行的要求他的继承人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的。
0: 那么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案子，比如说可能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啊或者是民间借贷纠纷结果债务人去世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法律的原则，那么债务人的继承人也只能在债务人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的是的。因为继承人他不是责任人，法律不应该强加给他的权利范围以外的义务， 这就相当于是强加一个义务给他、
0: 嗯、
1: 那法律是不会这样来规定一个这个善良当事人他要承担这种不利的法律后果的。
0: 嗯，那这样的话对于债权人来讲风险就很大呀。
1: 对，那债权人就是因为咱们有交易就会有风险、
0: 嗯、
1: 这个风险确实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除非咱们要有这种预防风险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
0: 嗯、
1: 比如说在咱们民间借贷的案件当中这种风险意识、就尤为的重要，那么你在出借人在借款的当时就可以要求这个借款人向你提供一定的担保，那么担保可以有物的担保、
0: 嗯、
1: 就以特定财产作为担保、
0: 啊、对，
1: 也可以有人来作为保证责任、
0: 啊、对，
1: 那么这样是不仅是督促一个债务的履行，同时在后期也会应对这种交易风险。
0: 嗯，那您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它的这个意义在于哪里，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启示都有一些什么呢？
1: 我觉着大家从这个案例中当中呢就是应该认识到一点，就是说在债务人死亡的这类案件中，除非法律文书明确的确定了遗产的价值范围，就是除此以外的话，如果在执行程序中查明这个遗产价值范围的渠道是很有限的，也是就是很难查明的，相当于说，那么一旦继承遗产范围无法查明，那么胜诉判决就是成为一纸空文了。所以说为了最大的保障债权的实现，当然执行部门在穷尽执行措施做到应查尽查的同时，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权利人就是要有这种风险防范的意识。
0: 嗯
1: 啊，一方面是在你在这个纠纷发生法律关系发生之时，你如何的进行这种担保的设定啊，这种风险的防控。另外就是在诉讼当中你要充分的利用财产保全的制度，诉讼前或者诉讼中的保全制度都可以有效的防止财产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进行转移灭失，以至于到后期的财产无法查明。
0: 但是这个债务人已经去世了呀，人已经没了，那保全谁的财产啊？
1: 保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啊，或者是就是因为如果继承开始后，那么这个继承人的财产，那么就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就是已经是他来所有的财产。
0: 对，
1: 因为咱们这个被执行人债务人死亡，可能发生在诉讼前，可能发生在诉讼中，也可能发生在执行中。所以说，在不同的程序中，那么你这个风险防控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它是发生在诉讼中的话，或者是你担心它发生在诉讼，就是法律文书确定之后的话，那么你在诉讼中的保全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吧？
1: 对，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李法官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哈，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涉及到这种债务人一旦死亡了之后，那么胜诉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一份胜诉的判决不要让它成为一纸空文哈。好，那非常感谢李法官参加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卡尔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说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头，人是在思考自己而不是在思考他人的过程中产生了智慧。一旦你关注他人的时间多了，思考自己的时间就会所剩无几，而反省自己是一个人变好的开始。一个人越会反省，格局就越开明，而他的福报也就越深厚。因此与其对生活怨天尤人，不如对自己多一份审视和剖析。

失恋三十三天里有一句台词说，就好像壁虎的逃生本能，在遇到危险时绝不会费力纠缠，马上断尾逃走。不纠缠是劫后余生的自保，而人生最怕和错的人纠缠不清。如果无法挽回，就不要再彼此牵连。就像马东和蔡康永在奇葩说里争论原谅那个话题的时候，马东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而蔡康永说，那不是原谅，是算了，不纠缠。因为看懂了人生这场旅行，遇见是缘分，走散也是注定。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师侠行旅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开阔清朗的秋日画面。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旗亭就是路边的酒肆酒楼，路旁潇洒雅致的小酒馆，山野间烂漫盛放的山花，光彩夺目，映入眼帘。行至中途，见到酒亭烂漫山花，萧瑟秋景里生出鲜活明媚的气息，是旅途中难得的赏心悦目。下阙，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山间的山花好似还未梳妆完毕，小小的花朵携着一丝浅浅春意。词人把山花拟人化，花朵如同佳人，娇柔美好，用笔灵动写活了山野小花的风韵。结句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在这酒亭举杯小酌，只可惜行色匆匆不能久留，这山水山花万般风情都藏在这匆匆一瞥的妩媚光景之中。词人对玉山风物满心喜爱，却苦于旅途匆忙，留不住这片美景，生出浅浅惋惜。这首《菩萨蛮》从远山双目写到路边酒肆烂漫山花，霜风晴日，山花明媚，把行走玉山道中一路所见铺展开来，借山野风光抒发旅途感触，景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着词人对玉山山水风物的欣赏与留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如果你想买的东西对生活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可以试图将它放在心动清单里，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就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很需要它了。遇到过的人也是一样的，不过是一时好感。大家好，我是拒绝冲动消费的常连家秦瑞。
4: 怎么有的人找对象要求能列出几十

0: 条，我择偶标准就仨字儿，求你了，求你发现我的好，我是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0: 下班回家呀，我媳妇儿拎着一个包裹回家了，原来是网上买的衣服到了，一换上拖鞋，迫不及待的开始试衣服。
2: 哎，媳妇儿，看一下，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啊？
0: 等一下，可能是光的问题。
2: 啊，我就说嘛，我说我这个腰怎么可能会变粗？
0: 好，现在好多了。
2: 你把灯给我打开。刚我在小超市里买东西呢，就恰好听到一位顾客呀和那儿的理货员在抱怨。
0: 我真搞不明白啊，那为什么放养鸡的鸡蛋比圈养鸡的鸡蛋贵呢？
2: 哎呀，您别着急呀，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很简单。你看这放养鸡是不是就像咱们手机啊要收漫游费呀？
0: 我表妹啊今天去相亲了，看男的长得还不错，就问了对方一些基本的问题。
2: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哦，在银行上班。
2: 哦，很不错啊。
0: 还行吧，就经常喊人挪车，找不到车主，老师，哎呀是。
2: 啊？
0: 刚刚啊，一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
2: 你好，郑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现在在你们公司这个待遇方便说吗？”
0: 我心想这是要来挖我呀，猎头。于是呢我就往大了吹，说我们公司怎么怎么好，薪资怎么怎么高，以求他们来挖我呀，给我更好的待遇啊。等我吹完了，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2: 那个郑总啊，我看您是看人事的，那个你们公司还要人吗？我把我简历发过去。
3: 购物啊真的是件很治愈的事情。最近呢，我想一次性清空购物车，这里头大概是啊2000来块钱的商品吧，但我估计我老公不会同意给我买，于是我跟老公说，我买个包啊，大概20000。
4: 不行，太贵了。
3: 你根本就不爱我。
4: 不是不爱你，亲爱的，我们要合理消费，你不能冲动消费和虚荣心太强啊。
3: 也对啊，
4: 对不对
3: 啊？那我买点喜欢东西行不行？什么零食啊、衣服呀、护肤品，我算一下，加起来才2000多。
4: 行。我觉得可以
3: 啊，
4: 你还是明事理的，买2000多，
3: 买。
4: 今天家里没盐了，我给儿子5块钱，我说儿子啊，你去楼下新开那个小商店，你看有没有盐，买一包。
5: 好嘞，爸爸。
4: 然后啊，儿子乐滋滋拿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拿了几包辣条，边吃还边说呢，
5: 爸爸我看了，有盐。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现代社会大龄单身非常普遍，那传统的相亲就成为了单身男女速配缘分的途径之一。这件事最大的特点就俩字儿：高效。首先，资源最大集约化，双方的条件在媒人那儿早已经过过秤了。再有，极大的防止你的投入成本浪费，节约了时间，节约了精力，节约了金钱，还节约了期待。如果一次见面不满意，那直接可以说拜拜。可是相亲有方式方法，见面的场合、时间、心态、穿着打扮都会影响当天相亲的结果。那么我想问，如果有个同性朋友要跟你去相亲的场合蹭饭吃，关键是对方还看上去比你好看、比你优秀，你会同意带他一块儿去吗？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

0: 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不会，如果说介意的话，就是说怕他可能会对我构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就不是我能够通过这种手段控制的，对，所以我不介意。
3: 如果我去相亲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选项吧，因为我不太想结婚。
4: 这怎么不同意啊？肯定同意啊！你就算你今天没有跟你比你更优秀的朋友去，以后肯定也会出现更多比你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并不会影响什么呀。世上肯定会有比你优秀的人。
5: 你优秀可以，但是比我长得好看就不太可以了。
6: 当然会了，没关系，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7: 嗯，他虽然优秀，但是我和他不一样嘛，这正好可以考验考验他。比我优秀的人还有那么多，他一个都考验不住，那
8: 不介意。
9: 如果我看中的男生看上了比我优秀的女孩子，那我只能变优秀，然后再去看上另外一个。
10: 介意，我好人心比较强。
4: 我不介意，那我觉得他俩在一起挺好的。
11: 你是单身吗？
12: 是的。
11: 那你最近有相亲吗？
12: 没有啊，没有相过亲，因为我不喜欢相亲的那种感觉，就喜欢顺其自然认识的那一种。
11: 那有没有朋友带你去？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跟到好老板你就事业进步，跟到坏老板哼，你就演技进步。大家好，我是事业步步高的孙辣椒郑豪。
1: 特别认可我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当得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应得的，当失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规则制定的有问题。大家好，我是配得上所有的好的朝天椒秦瑞。

0: 研究表明啊，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气都看不出来。
1: 那如果说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还勉强能原谅，那生没生气你都看不出来，这种就真的需要随时为你奏响分手快乐了。
0: 其实女生心思确实难捉嘛，其实你想想看嘛，她也挺有套路的。她生气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开，对不对？而是为了让你哄她。所以呢，既然让你哄，她一定会释放一些信号让你知道。至于这个信号有没有被你捕捉到，那就是智商加经验的双重考验了。
1: 不过幸好有我们辣椒家族，今天节目就告诉你女朋友生气时的暗示大揭秘。
0: 暗示分为初级预警和高级预警。首先来看初级预警，那就是行为突然变得反常，一般分为两种现象。现象一，粘人精突变懂事人。
1: 亲爱的，哎，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0: 看电视吧，你不打扰你了，明儿早起来还要办护照，很多事儿。
1: 哦，好的，晚安。
0: 哼，
1: 啊，生气了？
0: 哼，
1: 生气了这叫。
0: 话重点啊，女孩子说不打扰三个字，那必定是有事儿啊。
1: 学到了。
0: 现象二，话多的人突然变得冷淡。
1: 哎，每次一说到这事儿你就不高兴。
0: 没有，
1: 我又不是经常我出去跟他们去玩去，偶尔出去一次。
0: 对，
1: 哎，理解我，你真好啊。
0: 嗯，
1: 生气啦？
0: 划重点，女孩子平时是话痨，在这个时候就只有嗯好，对，一定是有事儿啊。
1: 学到了。说完初级预警，我们来看一下高能预警，也就是通篇的说反话。
0: 现象一，语气开始咄咄逼人。
1: 你生气了吗？
0: 没有，我都懒得生气，我还想多活两年。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划重点，张口就不承认生气，那一定是生气了。多活两年的是反讽手法，你知道吗？语文是不是没学好？
1: 现象二，暴风雨前的送命反问题。
0: 你说，你觉得我不该生气吗？
1: 你应该的，应该的。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了，真的算了。哎呦，太好了，媳妇儿就是棒，心地善良还有爱心。
0: 划重点，反问你不该生气吗？就是一定要诚恳的道歉，不要敷衍，敷衍下场就是凉凉。
1: 接下来现象三，反问加上反问轮番轰炸。睡了，晚安啊。
0: 你不用通知我，从现在开始你都可以不用跟我讲话了。
1: 哦，行，好的。
0: 我是脾气太好了是吧？
1: 你脾气确实不错呀。
0: 总结一下啊，任何突如其来的反问、反常、反讽，都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
1: 所以，一旦发现女朋友有一丁丁丁丁丁点生气的迹象，但是吧，你又不确定，
0: 哎，
1: 不要问
0: 啊，
1: 直接道歉。
0: 哎，认错的速度决定了接下来你要哄女友的时间和程度，认得越慢，后续维护的时间就越什么长。
1: 学到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晚上乐小优和妹妹都喜欢偷偷玩手机，刚才就刚才凌晨一点多，乐小优已经睡着了，都打呼噜了。他老妈起来上厕所，叫了他三声，硬是把乐小优叫醒。当乐小优睡眼朦胧地问：“
7: 妈，咋了呀？”“
6: 哎呀，孩子，你别玩了，你看多晚了，快睡，赶紧睡，听到没？妈跟你说话，回答我。”“
7: 好好好，
6: 快睡，不要玩了啊。”“
7: 好好好。”
6: 有一天，我手里拿了一个糖，见到一个小朋友，缠着要吃，于是我就逗他。你要吃是吧？你叫食生姐姐，我就给你吃。
7: 食生姐姐，你给我吃啊，给我吃啊！食生姐姐给我吃的，你是叫食生姐姐的？食生姐姐。
6: 这天在车上，乐小优的手机快没电了，叫了一下。乐小优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叫了一下，哔哔哔。他有点不耐烦了，
7: 这什么设计啊，明知道快没电。

0: 还叫，这不是更浪费电吗？
1: 又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很饿，肚子也咕咕叫起来。陆小优的妻子指着他的肚子说：“
0: 嘿，这你知道了吧？这叫人性发射计，哈哈哈。”
1: 夜深了，我有故事也有酒，你愿意带点牛肉干、麻辣烫、小龙虾、炸鸡爪啊、手抓饼，还有两瓶冰可乐、盐酥鸡、东坡肘子、酱牛肉、糖醋排过来看我吗？
2: 我不愿意。
1: 你说你这人真是。领导给了我一瓶饮料，我不喜欢喝，就递给了同事，同事又献殷勤给了领导。这时领导把我喊到办公室说：“
2: 哎，再给你瓶，再给你瓶。”
1: 这是什么操作呀？各位亲，教你们一个脱单的办法，把同伴都称作某人。例如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一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0: 其实是我妈。
2: 例句二，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好想拍下来，其实是我同桌。
1: 例句三，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其实说的是邻居装修。学会了吗？这样好像更加不能脱单了啊。老公啊，我知道你没钱了，我今天我把那钱啊就放梳妆台上了，你要多少就拿多少。
2: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琢磨呀，这可是非同寻常啊，赶快走过去一看，好嘛，上面放了20块钱，
1: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啊，这回我就不苛刻了啊。
2: 你没给我放10块钱，我谢谢你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咦，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